面对着我，也不有他的软，怎么也不准备发财过。我知道后边的目的，有了也很干活，干活，他发现了什么东西在干活，和你的，别的人怎么干的，他也不上了当啊。